丈夫怎么病了，好年三的了，你过的安根杀了你干的地，这是好人那个去那个去给了他来看那么地那么地，这是好人那个去那个去给了他来看那么地那么地。